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出电梯都会有东西忘了拿。好久不见，新做了橘色指甲。

每周解锁养娃新妙招，每周一记记录成长小美好。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乐哈哈育儿周记，欢迎各位宝爸宝妈分享育儿心得，说出幸福瞬间。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6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5%。今天夜里晴，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西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林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林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0: 金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2: 时光匆匆，音乐早上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工作日早晨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着咖啡的余香。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温暖开始。

0: 的空气。
1: 嗨，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7月15号，农历6月初2，星期三。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和路况的信息。说到维里安呢，他是全能的创作才子，声线清澈温润，早期呢也是混合了很多民谣啊 R&B 等风格，后来拓展了摇滚、暗黑流行和都市抒情，既能写出青涩暗恋的细腻心事，也能剖析成年人爱而不得的遗憾。下面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他演唱的这样一首《爱如空气》。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8: 独立音乐时间，
9: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0: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9: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0: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9: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9: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2: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30了，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晴天，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度，现在的气温呢是30度，空气质量34，属于优。

明天呢是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呢，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谈到张靓颖呢，她是实力派的女歌手，凭借超强宽音域和标志性的海豚音出圈了。那这一首《画心》也是封神代表作，是电影《画皮》的主题曲。这首歌呢是飘渺绵长的前奏，搭配着空灵的吟唱，诉说了人狐之间的执念纠葛，气息婉转绵长，多年来呀也是国风影视金曲的标杆作品。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羁的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犀牛电台，做自己。

0: 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09。您现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0: 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独立音乐时间，
1: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来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朱一龙演唱的《人生大事》。

全生活全知道，不少上班族自发组建徒步小团体，那结束一天工作之后呢，结伴漫步前行，一路上聊聊日常趣事，分享工作心得，放下手机，面对面交谈，既强健体魄，也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全生活全知道，居民借助线上教程制作雪花酥、坚果糕等简易零食，食材搭配简单，制作门槛较低，做好之后分给家人和好友，亲手制作的吃食饱含心意，给平淡日常增加幸福感。

全生活全知道，很多青年呢利用休息时间学习剪纸技艺，跟着老手艺人练习线条和图样，剪出花鸟吉祥纹样作品呢，用来装饰房间。年轻人在动手过程中也感受到了传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代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独立音乐时间，
15: 心灵电台
16: 陪你一起听
17: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8: 嗨，上午好啊，现在时间来到了10:33了，一起来继续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吧。石家庄今天呢是晴天，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度，现在气温呢到达了31度了，空气质量34，依旧是优秀的状态。明天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

全生活全知道，热心青年组建了志愿小队，定期呢会清理健身场地，空闲之余呢，青年志愿者会带上抹布、垃圾袋，清理健身区域里的污渍和碎屑，认真打扫每一处角落，把公共设施清理干净，为日常锻炼的居民营造整洁的环境。

全生活全知道，遇到行人横穿道路，机动车车主呢会提前减速停下，挥手示意行人先行，大家互相体谅礼让，减少争执摩擦，用文明举动营造和谐的出行氛围。

全生活全知道，家里年纪相仿的小朋友的家长呢，会经常聚在一起交流科学育儿的方法。谁有事脱不开身，其他人就会帮忙照看孩子，家长之间抱团取暖，缓解独自带娃的疲惫。

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扫描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呢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5号，农历6月初2，星期三。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呢。时间来到了10:56来进。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公安部消息，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14日20时对其停止编号。13日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

0: 家属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 86.9%。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浩宇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3: 嗨哟，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息费。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你

0: 做自己，吃点什么好呢？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视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欢迎收听《绝密档案》，我是大碗。今天咱们来说说骷髅会。当然，今天咱们说的这些内容呢，也都是从各处搜集的一些资料当中所整理而来的。这个东西毕竟离咱们还是比较远的，所以其中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咱们也不能百分百的肯定，还需要大伙进行理性的辨别。好，这一点说到之后，咱们开始正式

日的进入这个骷髅会。说在美国耶鲁大学校园中央这一条路边啊，有一个外貌很奇特的一个建筑，它的风格呢类似希腊的神庙，这样一栋花岗岩建筑。这个建筑它为什么奇怪呢？它几乎没有窗户，也不高，只有三层，有一道常年关闭的铁门，铁门外的墙上刻着一句名言：谁是白痴，谁是智者，无论是乞丐还是国王，最后的归宿都是死亡。这个铁门那是常年紧锁，要想进入这个铁门里边，那就必须成为一个神秘社团当中的一员，否则你就算在铁门外边是城门立雪三天三夜，也没人会理你。那么这个神秘的社团就是美国最有权势的精英社团，大名鼎鼎的骷髅会。这栋神秘的建筑就是骷髅会的总部所在地，会员们把它称作墓穴。在1831年，一个叫做威廉·拉塞尔的耶鲁大学的休学生来到德国留学进修。这个叫威廉的小伙子，他出身于美国著名的拉塞尔家族。这个家族可厉害，他拥有号称美国鸦片帝国的拉塞尔公司。威廉在德国期间，他就认识了一个德国秘密社团的头目。什么社团呢？骷髅会。这里这个骷髅会呢，是光明会的一个分支，但是这个光明会啊，在之前的口碑不太好。不过呢，骷髅会成员的这个精神以及严格的入会条件和组织方式，给威廉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第二年1832年，威廉回到美国。在这个时候，美国正在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共济会运动。在这个运动当中，威廉之前所属的一个秘密社团也受到了不小的波折。于是威廉很生气，他决定要创立一个比耶鲁大学其他的社团或者兄弟会更加仪式化、更加神秘、更加提倡团结互助的这样的一个社团。于是他就找到了当时在耶鲁大学最有前途的13名同学，其中还包括一个很厉害的角色。这个人呢叫阿利索·塔夫托，这个人是后来美国的国防部部长。他的儿子威廉·塔夫托后来成为了美国第27任总统。在找到这13个同学之后，他们一起就创办了美国版的骷髅会。这个组织它正式的名字叫死亡兄弟会，俗称是骷髅会。这个骷髅会呢，把数字322作为自己在数字星象学上的象征，作为他们的一个代码。那么为什么用322呢？有两个说法，咱们在这儿暂且不谈，放在后边咱们再来详细的去说。那么这个社团它主要干什么呢？据说呀，他们是崇尚海盗行径，热衷于通过秘而不宣的阴谋诡计达到统治世界的目的。这个说法呢看起来不太好理解，咱们后面会详细解释。总之到现在180多年过去了，骷髅会他已经把他的控制领域扩展到了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在0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上，这实际上骷髅会是第一次把美国人民的每张选票都放进了自己口袋里。为什么会这么说，也是先卖个关子，咱们后面也会详细的说。就像是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说骷髅会是一个国际性黑手党，不循正轨，完全不为人知。他从创立以来一直在企图建立一个限制个人自由和把权力集中在少数富有显赫家族的这样一个世界新秩序。而且到今天，他的势力呢，据说已经渗透到了美国的各个重要的研究部门、财政部门、传媒机构和政府机构当中，可以说是到处都有。据说事实上啊，骷髅会已经是成功的控制美国，控制很多年了。那么有人可能好奇了，这样的一个可怕的组织，都有什么人会加入呢？有什么人可以加入呢？骷髅会他们所吸纳的对象
都是耶路

0: 大学的三年级学生，每年只有15个名额。也就是说呀，算下来同时在世的骷髅会会员不会超过800个。尽管人数不多，但是这里边的成员都已经是位居美国经济和政治权力金字塔的这个塔尖上。而且呢，这些成员他之所以全部都这么优秀，都占据权力的最顶端，都是因为创始人威廉为骷髅会定下的这个极为苛刻的入会条件。都有什么条件啊？首先要出身于美国东部的豪门世家，最好是从英国移民的，带有贵族血统。其次还要受过良好教育，中学阶段最好是在贵族的寄宿学校上过学。第三，要爱好体育，具有竞争精神，最好在军队有过服役的经历。另外，他们在成立初期还有种族和性别限制，比如犹太人和黑人不能入会，女性也不能进来。不过这个规矩在后来被打破了。那么一旦你进入了骷髅会，就意味着你将要成为美国上层社会的精英了。新成员不仅会被传授如何进入国家的这个权力机构，毕业的时候呢，还能得到以往历届骷髅会会员的这么一个花名册。那有了这些东西，基本上这一辈子你肯定的就能飞起了。在0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我们刚刚说了，这两位竞争对手其实都是出自骷髅会的。当年5月的《新美国人》杂志就评论说，想想看，在近3亿人口中脱颖而出的两位最强有力的总统候选人，竟然都曾经同属于一个超精英、超隐秘的社团，这是不可思议的现实。所以刚刚说呢，把美国人的全部选票都放到骷髅会自己口袋中了，因为这都是他们自己人。那由此可见，骷髅会的势力之大和他们规矩的严格。一位骷髅会的研究专家说在美国任何时候任何领域，骷髅会都能号召成员去做一切他们认为该做的事情。对于骷髅会成员来说，所谓的该做的事情，就是对社团的忠诚以及成员之间的互相协作。这个骷髅会的成员必须要时不时的向社团要上交一些东西奉献出来，以确保和表示他们的忠心。但是呢，他们也会因此获得荣誉和奖励作为补偿，包括 1.5 万美元的毕业礼物。而且呢，这些成员要向社团缴纳11税。什么是11税呢？这是源自旧约时代的一种制度，就是要上缴收入的1/10。这个比例呢，的确是不小，但是呢，相对的，每一个社团成员都可以享受到终生的这个财政担保。有了这些措施，骷髅会可以确保没有任何一个成员会觉得有必要以出卖社团秘密而谋生。当然这里边呢也有意外，咱们在后边也会说到。许多控制在骷髅会成员手中的投资银行啊、企业公司都会向骷髅会成员提供这个工作就业机会，甚至呢，像中央情报局这样的政府机构，只要是骷髅会成员开口了，就保证会被接纳。就拿这个布什家族来说，这个家族中三代至少有9位成员是骷髅会的，在他们身上就完美的体现了骷髅会成员一个这样的一个互助的精神。在老布什当选总统以后，他就选取了5名成员进入内阁。另外呢，还有一个更好的例子，就是他的儿子小布什。说实话，这个小布什他的能力呢是比较差的，他肯定是不如他爹。而他之所以后来也能够翻云覆雨，也就是利用了布什家族在骷髅会里的这个庞大的关系嘛。啊，咱们为什么这么说？咱们看看他的生平经历就能知道了。在毕业以后，小布什开始经商，不过这个过程中呢，他也是大量的依靠了成员帮助。1983年，小布什开了一个勘探公司，但是很快就破产失败了。此时挽救他的就是一位骷髅会成员，叫德维特， 他的光谱公司就买下了布什的这个即将破产的公司，并且让布什还当了公司顾问，让他享受跟原来公司一样的7.5万美元的薪水，同时还拥有价值160万美元的股票。不过2年以后啊，这个光谱公司也遇到了很大麻烦。这个时候呢，另一个叫夸什的骷髅会成员再一次拯救了布什。夸什的哈肯能源公司在86年以2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光谱公司，除了给布什20万的股份，也让他当了顾问，年薪先是8万，后来又涨到12万。此外，公司还给了他大量的股份和18万美元贷款。但是呢，很不幸，到了90年，哈肯公司也倒闭了。而巧合的是，在这个公司倒闭之前，布什刚刚卖掉了手里的2/3的股票，并且在抛售过程中赚了83.6万。他用这笔钱，再加上骷髅会兄弟们帮忙的集资，买下了德克萨斯巡警棒球队，之后又以高价卖出去了。这个时候，布什的资产就超过了400万美元。由此，经济上的富有就让他能够在政治上开始做运动了。1994年，布什赢得了德克萨斯州州长的选举，从此就开始了他的政治道路。后来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他更是得到了会友们的全力支持。仅仅是骷髅会的一名成员，据说就赞助了他100万美元。至于说为什么，这位成员说，他其实并不认识布什，但他们都是同会的兄弟，所以呢，当然要慷慨解囊。这些呢，就体现了骷髅会成员之间的互助和团结。当然了，这也是在忠于社团、保卫社团秘密的前提下，要是谁在社团里不老实，那受到的处罚呀也是非常厉害。
1: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能

0: 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0: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2: 您先过吧，
3: 谢谢。
0: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2: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0: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4: 在声音的怀抱中醒来，在音乐的呼吸中盛开，开启你的新一天。犀牛电台 Rhyming Radio。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你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6: 在70年代，一个叫卢森堡的记者就写过一篇关于骷髅会的冗长但是没有什么内幕的文章。不过呀，在里边透露说曾经就有一个不明组织警告他不要涉入太深了。后来在80年代，一个署名叫史蒂夫的人写了2本关于骷髅会的书，他在书里使用了一些来自骷髅会的秘密文件和图片，而且呢，为了安全起见，他从来不向外界公布自己的真实身份，就是署名叫史蒂夫。但即便是这样，骷髅会最后还是查到了这个史蒂夫的真实身份，他们派人闯进了这个史蒂夫的房间，偷走了他的书稿，还不停骚扰他。最后史蒂夫是实在受不了过度惊吓，只能找了一个偏僻地方隐居起来了。从此以后他一直在那儿，直到老死。而这些书稿呢，终其一生也没能完成。再后来又有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记者给纽约时报写了一个关于骷髅会的文章，结果后来当他偷偷溜进骷髅会总部的时候不小心被发现了，结果当场被弄死了。另外还有一个最直观的例子，在骷髅会总部的地下室里，有一个玻璃盆，里边放着一把沾满了血迹的刀。这把刀啊也很有故事。据说当年有一个骷髅会成员从社团里偷走了很多文件，并且威胁说如果骷髅会不给他一大笔钱来赎回的话，那么他就把文件给公诸于世。结果啊，成员们非常生气，最后就用这把刀把这个叛徒给弄死了。那么为警戒以后的新成员，就把这个沾满鲜血的刀给保留下来，放在这里边。由此可见，骷髅会他们严格的这个保密的制度。骷髅会的标志就跟它的名字一样，是一副头颅的骨骼，下边呢加上两根交叉的白骨。这个头颅和白骨下面还有3个数字 ,322。那么对于这个322啊，有2种解释。一种说法呢，这322前2个数字32代表1832年成立，最后这个2呢 代表这个组织是继德国骷髅会之后的第二个骷髅会，所以是322。第二种说法呢很有意思，说这个322啊是新会员入会仪式所在的这个房间，房间号码是322。这一点啊跟咱们大概在一年多以前很早期的一个节目说322房间的那期，在那期节目中咱们提到过这个说法，大伙感兴趣的可以回头听一听。总之不管是哪种解释吧，322这个数字是一个有特殊含义的数字，因为这个数字呢也是骷髅会的秘密制度之一。什么制度？这里边规定，如果有人当面提到这个数字，那么骷髅会成员就要立刻离开所在的这个屋子。曾经有一位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瓦萨学院上学的一个女生，有一次和骷髅会的一个成员约会，当然这个成员他是男的，要不怎么约会呢？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只要他稍微开玩笑提到了322，那么这位男友和他一块来的同伴呢就会立刻离开屋子，这一点他觉得很奇怪。另外还有一个制度跟322也是一样，社团的名称那也是不能被随便说起的，一旦有人说了骷髅这个词儿，那在场的骷髅会的成员也会立马离开。哈佛的学生就过去啊常常是开玩笑说要想在年度橄榄球比赛上击败这个耶鲁队，只需要到时候高喊骷髅，那么耶鲁队中

0: 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1: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2: 妈，我扶你，慢点儿。
0: 好，
2: 这楼梯有点高。
1: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今天我们继续来粉碎水晶头骨的谣言。在上期中，我们大概说了一下美洲土著居民雕刻头骨模型的习俗，说了水晶头骨之谜中所记述的最有名的黑吉斯头骨的发现过程，以及数十年来人们对黑吉斯头骨来历的探索。可是探索了这么长时间，人们还是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毕竟水晶头骨身上的疑问实在是太多了。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不光这个米歇尔黑吉斯头骨身上有这么多的疑问，还有着很多的疑点。另外人们还发现，发现这个水晶头骨的米歇尔黑吉斯和他的养女安娜两个人也都有问题。首先咱们先来研究研究水晶头骨上的三大疑点。水晶头骨最神秘的地方其实在于它的材质，也就是水晶。众所周知，水晶这是一种极为坚硬也极其易碎的物质。在自然界的矿石中，只有钻石比水晶更坚硬。在美洲的传说中，水晶头骨诞生在几千甚至几万年前，而在几百年前哥伦布发现美洲时，当时美洲的印第安人甚至还不会使用铁器，连青铜器都还不会制造，他们只会使用木头、石头还有骨头等等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就面临着一个最大的问题，在没有任何工具的情况下，古代的印第安人能够制造出这样的水晶头骨吗？这一点在科学上是无解的，玛雅人当时现有的工具，他们的硬度都要弱于水晶，根本不可能对水晶进行雕刻。说到这个问题，有些专家说玛雅人是用钻石对水晶进行一点一点的慢慢的雕刻的。那么问题又来了，钻石都是小块的，只能对水晶进行划痕等细微的没什么杀伤力的操作，绝对不可能能够雕刻出来如此之大的水晶作品。但是说到这儿，支持钻石雕刻的专家又说，玛雅人用钻石雕刻出一个水晶头骨，需要花费300年就能够制作完成了，这个时间跨度

能够接受的。但是我们经过详细的研究计算后发现，即便是现在的雕刻技术，使用钻石来慢慢地雕刻出水晶头骨的一颗牙齿，至少也要花费上百年的时间。那么要雕刻出一整个头骨，少说肯定也得上千年，这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况且观察这些水晶头骨的表面，不难发现在头骨上根本就没有任何明显的雕刻的痕迹。如果它是用钻石雕刻出来的，那肯定会有很多雕刻划痕，所以钻石雕刻似乎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不用钻石，又怎么解释水晶头骨的制作方法呢？于是科学家们又提出了一个观点，可能是玛雅人先用钻石对整块水晶进行了最先的粗糙的雕刻，雕刻出来大概样子以后，再把水晶放进流动的河水中，用极细的沙子和水慢慢地对这块大水晶进行打磨，而且制作者要一天24小时不停地把它泡在水里，就这样泡300年才能变成现在的样子。那这前前后后加起来，这时间可就得1000多年了。如果使用这种方法，其中具体的打磨细节也是非常夸张。玛雅人事先要精心挑选出颗粒大小相当的沙子，先用大沙粒磨出水晶头骨的雏形，再逐渐地换用小沙粒磨出精细的表面，最后用粉末一样小的几乎分辨不出来的沙粒对它进行打光。而且这整个的一系列的过程中间，一旦有所疏漏，都要从头开始。甚至哪怕混进去了一颗大了点的沙粒，即便整个工作到了最后阶段，也得是重新开始。所以玛雅人要制作水晶头骨，以他们的能力，这是唯一的一种方法。而且不难看出来，整个工作从头到尾，不仅时间跨度极长，要达到10几个世纪，还不容许有一丁点的差错，否则千年的努力就会付之一炬。对于这种方法，很多人都提出质疑，即便是最为虔诚的部落，怎么可能持续几百上千年去制造一个东西呢？况且古代人寿命都很短，玛雅人一般只能活到30岁，制作一个水晶头骨要30-40代人才能够完成。我们且不谈这几十代人怎么可能不间断地从事水晶头骨的制作，这么长的时间跨度，中间它必然会有战争、有疾病、有自然灾害等等。这些较为原始的部落在面对这些突发情况时，恐怕自身都难保，难道还有闲情雅致去做一块水晶吗？刚刚我们说的这是第一个疑点。之后水晶头骨最令人震惊的第二点在于，它和人类的真实的头骨几乎是一样的。我们都知道，人类准确地认识自己的骨骼结构是在18世纪解剖学兴起以后，而这个水晶头骨，有的说是制造在1000多年前，有的说是3000多年前，其他的更离谱的说几万年前的我们就先不提了，我们单看这1000多年前的说法。在当时那个时代，在1000多年前，这个头骨的制造者是如何能够准确地知道人体骨骼构造的呢？尤其是颅骨的具体的比例，这个头骨做的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精细，那从这一点来看的话，显然是不可能的。在哥伦布时代，当时的美洲印第安文明
仍然是非常多。

0: 后的，即便是那里最先进的玛雅人也没有任何比较现代的医学技术。在当时，一旦玛雅人生病，大多是服用一些草药，甚至是毒品，或者让巫师来给他驱魔。玛雅人他根本就不了解人体的结构，所以也更谈不上解剖学了。这15、16世纪的玛雅人都尚且如此，那1000多年前只能是更加的落后，他们又何来去制作这个头骨呢？然后是第三个疑点，黑吉斯水晶头骨的制造者显然是懂得光学知识的。在研究过程中，科学家们发现，当有光束照在黑吉斯头骨上时，隐藏在它基底的棱镜和眼窝里用手工打磨的透镜片，这两个东西组合在一起，能够产生一系列的光学变化。它所发出的炫目的光束有一种催眠般的魔力，会让人出现幻觉、幻听等现象。曾经研究水晶头骨长达6年多的模型修理专家弗兰克·多兰德先生表示，他在与这个水晶头骨共处时，能听到一种非常安静又引人注意，像是大钟里所发出的声音，而且还能从水晶头骨上看到山峦、庙宇等等这些图像。这种种神奇的现象实在是让人无法理解。而且我们的近代光学是产生于17世纪，古代的玛雅人同样是不可能会运用的。那水晶头骨上的这些个疑点又该是如何去解释呢？种种这些疑问组合在一起，就让很多人对这个水晶头骨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尤其对黑吉斯更是怀疑。因为黑吉斯的名声其实并不好，他也并不是什么伟大的探险家，他曾经只是一个赌徒。很多人认为他从事探险仅仅是因为输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这是不得已而为之。那既然从水晶头骨入手，我们不好判断它的真假与来历，那我们不妨就从米歇尔·黑吉斯和他的养女安娜入手，通过他们来判断水晶头骨的真假。人们在调查了很长时间之后，首先就注意到了一点，这个米歇尔·黑吉斯他在私下里虽然拼命地宣传水晶头骨，但却从来不在公开场合宣传。米歇尔·黑吉斯本人只在1954年出版的自传《危险，我的伙伴》中唯一的一次提到了这个水晶头骨，此前此后都对他是保持沉默的。但是这本叫做《危险，我的伙伴》的书，与其说是他的自传，倒不如说是他的虚构的小说。因为在这本书里面记载的许多事情，他们的真实性都是很值得怀疑的，有的很明显就是捏造的。在这本自传中，他自称曾经与美国钢铁大王摩根一起打过扑克，在美国南方漂流，还突破了很多项岸上海钓记录，甚至一度和俄国的革命家托格茨基是室友。他还声称自己曾经被迫加入了20世纪活跃在美墨边界的土匪，当然也有的说法说是革命家潘丘维拉的队伍，还跟着参加了一场发生在拉里多的战役，并且拯救了400名村民。可是事实证明，这些都是无稽之谈，是他的一派谎言。不仅仅是他的自传，早在1928年伦敦的《每日快讯》就揭发说，米歇尔·黑吉斯曾经为了增加知名度而伪造了一起抢劫案。而黑吉斯在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又反过来控告《每日快讯》诽谤，结果很自然被法庭 裁定败诉，证明了黑吉斯是谎话连篇。
1: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2: 忍不住跟着节拍，
1: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2: 懂你的声音。
1: 心游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0: 除了这些人品上的疑点，米歇尔·黑吉斯对这块水晶头骨作用的描述也是过分的夸大。他认为这个水晶头骨是邪恶的化身，而不是传说中那样智慧的化身。他在自传里说，这个厄运头骨是用纯水晶制造的，科学家们认为制造过程用了150多年，一代又一代的制造者花费了一生所有的日子，耐心地用沙子打磨一块巨大的水晶，直到完美的头骨最终呈现出来。根据传说，玛雅人的大祭司在举行秘密仪式时会使用它。据说，当他借助这个头骨发布死令时，死亡将无可避免地降临。他被形容为所有邪恶的化身。这段描述俨然把水晶头骨给写成了死亡笔记。而至于黑吉斯是从哪里在什么时候得到这个他所谓的厄运头骨时，他却始终是含糊其辞，只是一味地说，我有理由不透露我是如何拥有它的。更奇怪的是，在这本书以后出版的版本中，有关这块头骨的部分却被出版商给全部删除了，这又是为什么？是不是他们已经知道了黑吉斯说的都是谎言呢？在相比之下，黑吉斯的养女安娜却又有了另一种不同的说法。在安娜口中，这个水晶头骨是1927年随养父到中美洲洪都拉斯挖掘玛雅遗迹时，在一个金字塔里发现的。当时玛雅人说水晶头骨是圣物，但是从来没说过是什么厄运头骨之类的。这两个人的说法进行对照，相对来说，安娜的话我看还更靠谱一些，黑吉斯肯定又是在撒谎了。不过这个安娜本人其实也并不是多么老实，他也是胡说了很多东西。他宣扬水晶头骨可以治病，甚至说治好了很多绝症，包括白血病。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毫无科学依据，也没有任何的关联。而且，很多线索都可以证明，黑吉斯妇女是在利用这个头骨进行炒作。安娜本人他终生未婚，但却因为后来保管了水晶头骨而获得了巨大利益，一生都衣食无忧。那仅此一点，我想也就可见一斑了。这谎话说多了，难免就有说漏嘴的时候。安娜曾经被人询问过3次得到水晶头骨的时间，但她3次的回答却各不相同。第一次他说是在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说是1928年，第三次说是1924年。而在后来给马顿编写的水晶头骨之谜中提供资料时，又再次变成了1927年。而且这前3次人们询问他时都是说是他的父亲黑吉斯发现的，而最后这本马顿编写的书中他却说是自己挖掘出来的，这也是我们在上期里所提到的那个说法。这如此简单的事实，而且是很有纪念性的一件事情，前后的描述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呢？在研究水晶头骨的热潮中，除了米歇尔·黑吉斯头骨，人们还发现一个叫悉尼伯尼的英国人，在他的手中也有一个水晶头骨。 在得知这个消息时，他正准备把这个水晶头骨卖给大英帝国博物馆。当时在大英帝国博物馆同样也收藏着一个水晶头骨。大英帝国博物馆的这个水晶头骨据说是来自墨西哥，被一位西班牙军官给带到欧洲，卖给了一个英国收藏家。这位收藏家死后又被法国古董商博班获得，转卖给纽约一家公司，后来又卖给了大英博物馆。而且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这个水晶头骨年代并不久远，最早不超过哥伦布时代，并不是古代玛雅人的作品。于是几位专家就把大英博物馆的头骨与伯尼要卖给大英博物馆的这个水晶头骨做了比较。在对比之后发现，这两具头骨有着一些显著的不同。首先，大英帝国博物馆的水晶头骨是一整块水晶，而伯尼头骨的下颌是独立的，可以拆下来。大英帝国博物馆的头骨，它的眼窝是两个不自然的圆孔，牙齿也不分明，而伯尼头骨它的眼窝、牙齿以及其他细节都相当的逼真。不过尽管在粗细程度上有这么多的不同，可是这两个头骨在总体上还是很相似的。专家们在研究了一番以后认为，这两个头骨很难说它们是独立制作的，它们应该是以同一具女性头骨为模型来制作完成的。当然也可能是其中一个复制了另外一个，他们应该是孪生兄弟。而经过人们进一步的调查，发现这个伯尼的水晶头骨其实就是那个米歇尔·黑吉斯头骨。可是问题又来了，黑吉斯头骨怎么会跑到别人手里呢？黑吉斯的养女安娜是这么说的，他说米歇尔·黑吉斯在玛雅遗址中挖掘出这具头骨之后，由于缺乏资金来继续探索，所以为了能够得到另一次探险的资金，他就把水晶头骨抵押给了伯尼。这种说法表面上看起来正当，可是我们细细想来发现，如此珍贵的东西能够随随便便就交给别人保管，还让别人拿去卖吗？在1943年，伯尼把水晶头骨拿到了伦敦的苏士比拍卖行进行拍卖，当时的售价仅为400英镑。可是当时大英博物馆出价340英镑，这达不到他的要求，所以伯尼自己又把它给买进，在1943年又一次卖还给了米歇尔·黑吉斯，价格还是400英镑。这如此珍贵的水晶头骨，一个只卖400英镑，一个只收400英镑，而且还是在大英博物馆不要以后才下手买来的，这岂不是天大的怪事吗？按理说应该是很多人来抢那才对呢。而且根据当时黑吉斯的经济状况，他继承了他家族的遗产，应该是很有钱财，区区400英镑根本就不算什么。后来人们发现，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艾克赫姆博士公布了伯尼在1933年3月21号写给博物馆的一封信。1933年也就是安娜所说的1927年发现水晶头骨的六年之后，伯尼在信里是这么写的，在我买到这个水晶头骨之前，它已经在一位叫做米歇尔·黑吉斯的收藏者手中保存了数年，而在黑吉斯得到这个水晶头骨之前，这个水晶头骨已经在一名英国人手中保存了数年，在之前的情况我就无法追溯了。按照伯尼在信里的说法，这个水晶头骨是黑吉斯从另一个英国人手里买来的， 而且

0: 在之前，人家已经收藏了很久，并不是他和安娜在洪都拉斯的玛雅遗迹中给挖掘出来的。那其实到现在，有了这么多线索，我们已经可以基本的确定黑吉斯和安娜是在说谎，水晶头骨并不是他们发现的，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证据，那就是玛雅地区并没有水晶矿藏，玛雅人也并没有制造水晶头骨的传统。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证明，所有的所谓在玛雅遗迹中发现的水晶头骨，虽然不能证明一定就是假货，但最起码它们不可能是玛雅本地的东西，因为玛雅地区从来就没有水晶矿，更没有制造头骨的传统，只有我们上期开头提到的阿兹特克人才有雕刻头骨的习俗，但他们也几乎不用水晶，只用木头或者石头，水晶是极少数的。另外还有一点也让人们加大了对黑吉斯妇女的怀疑，我们在上期提到过，黑吉斯妇女曾在六七十年代把水晶头骨交给多兰德和惠普公司的晶体实验室做过鉴定，当时得出它是由一整块水晶雕刻而成的结论。到了20世纪末期，面对外界越来越大的质疑声，在极大压力下，鉴定机构向安娜要求对水晶头骨做进一步的年代鉴定，结果却被安娜以已经做过鉴定为理由直接给拒绝了，这更加的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当年黑吉斯头骨在70年代的确是做了鉴定，但当时只是找了一群珠宝鉴定商，拿到晶体实验室也只是鉴定了材质，并不是真正的科学检测，得出的结果的真实性也是有待商榷的，所以大部分科学家对此都是强烈的质疑。既然黑吉斯水晶头骨不让检测，那科学家们就去鉴定了其他的十几个水晶头骨，果然通过对其他水晶头骨进行现代的科学鉴定，很快就证明这些水晶头骨通通都有问题。2008年由英国和美国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使用电子显微技术和射线结晶技术，对大英博物馆和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馆里珍藏的两个水晶头骨进行了科学检测。头骨表面的详细分析显示，在头骨的眼眶、牙齿和头盖骨附近有极细微的旋转划痕，通过这些划痕很明显就能够认出来，这种切割打磨技术源自一种叫做旋转轮的珠宝加工设备。很显然，古代美洲的土著居民不可能掌握这种加工技术，这种工具在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大陆上根本就不存在。同时对水晶的检验表示，这些制作水晶头骨的水晶是巴西的水晶，并不是北美和中美洲的。我们查阅历史资料可以看到，在19世纪初期有大量的巴西水晶被运到德国，德国珠宝商在那段时间里制造了很多假的美洲古董，用于谋取暴利。研究人员推断，这些水晶头骨是人们把巴西水晶运到了德国，然后用19世纪的珠宝加工技术给加工制造，然后为了卖取高价，他们谎称是在古玛雅遗迹中发现的一些神秘遗物，再出售给收藏家。我们通过现代的鉴定分析，能够发现，目前现存的水晶头骨基本都能够被证明是伪造的。到如今也只有黑吉斯头骨由于安娜拒绝做检测，不能确认是否是赝品。不过他不让检测没关系， 之前我们提到过，在大英帝国博物馆中有一个跟黑吉斯头骨同一模型的头骨，这个头骨已经被认定是19世纪制作的假货。那如此看来，他的孪生兄弟我们的黑吉斯头骨十有八九也是个假货。其实在今天，伪造水晶头骨是相当的容易的，每年都有成千上万个水晶头骨被人们制造出来。之前在查阅资料的时候，看到有位网友开玩笑说，世界上最大的水晶头骨发源地在我国的义乌小商品市场。那我们现在低头看看桌子上，你的烟灰缸是不是也是个水晶头骨呢？好了，水晶头骨的谣言现在被我们彻底粉碎了。至少我们的世界上现存的这些水晶头骨都是一些人们自我安慰的赝品。至于神话传说中的那个神奇的水晶头骨，它到底存不存在，我们现在还真的不知道。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我是大碗，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
2: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论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3: 午休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4: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6: 今年三伏天将于7月15日正式开启，时长40天。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3日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日经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13日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近期有不法分子冒用4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虚假高息收益广告，4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7: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忽视时光的存在，也会忘记出生，忘记死亡，也只能在自己的心跳声里体会生命的律动吧。当你发现阳光的绿荫又移了一寸，树木的嫩叶又长了一分的时候，会恍然惊觉哈，这就是时光吧，永不停歇，稍纵即逝的时光。接下来一起来听徐良的一首歌曲《心跳时光》。

忙碌了半天的职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犀牛电台等你。马上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国荣，《当爱已成往事》。无论是声音还是戏骨，都是精致的，认真但是不强求，不霸道，在华丽当中荡漾着忧伤。有些声音就是这样，他们的温度藏得非常的深，慢慢仔细的去体会吧。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1: 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
2: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3: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4: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5: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6: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7: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8: 来送上这首歌呢，当中有一个小女孩的声音，让人听起来非常的童趣十足。这首歌当中也让人感受到了尚雯婕活泼开朗的一面，一起来听尚雯婕的小快乐。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 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6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5%。今天夜里晴，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西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4: 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
2: 干净当中略带沧桑的特殊嗓音，一直让周传雄的声音在情歌表现上有着不同于其他歌手的穿透力吧。温柔的声音，令人心碎的音乐，令人无法遗忘。那他的音乐呢，是成熟的，在里面是永远找不到浮躁的。他的音乐只能是真正成熟的人才能听懂的。一起来听《青花》。

0: 打开音响，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气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的鲜活映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1: 被华仔称为是自己半生非常重要的歌，在歌词的字里行间里透露着对某个人的深深的无言的爱恋。这首歌呢，后来也成为华仔演唱会的保留曲目，就是这首《暗里着迷》，也被华仔不经意地用在了很多的电影当中，例如华仔投资的《德贤饮茶》等等等等。来听吧，刘德华《暗里着迷》。

0: 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陆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1: 犀牛电台，全方位满足你的听。

0: 全球行业等你来听。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遥远。在爱情里，没有规则，没有输赢，没有对错，没有英雄，也没有智者，更没有天才。在经典的爱情里呢，只会有两个小傻瓜牵着彼此的手，傻傻的爱着，傻傻的生活着，傻傻的度过了一辈子。分享一首来自温岚《爱情没有对错》。

小动物甜甜圈，再搭配上冰激凌，可爱的不要不要的。甜甜圈可以做得很萌很萌的，有的时候看上去到底是吃呢还是不吃呢？还是止一止口水吧。分享来自卓文萱甜甜圈。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说情歌啊总是老得好，走遍天涯海角都忘不了。那我说呢，情人却是老得好，曾经沧海桑田分不了。我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愿歌声飞到你的左右吧。虽然你不能和我长相守，但求你永远在心中。分享这首歌，来自吕方，老情歌。

0: 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3日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日经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今年三伏天将于7月15日正式开启，时长40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近期有不法分子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四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 12.5 次减少到近年的 9.6 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4: 这一首作品是来自于 Joanna 王若琳，这一首歌曲是她从16岁开始发展片段，到18岁才完成了一首创作。轻快悠扬的旋律当中又透露出一点点小女生的俏皮和挑逗，所以也是十分接近 Joanna 的个性。内容也不说大道理，只是在描述一个女孩等待男朋友来接她时的心情。我们来听这一首王若琳带来的巴达巴达。

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稀里哗，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3: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听到梁静茹。梁静茹用自己最动人和诚恳的歌声，已经让无数的恋爱男女接受她的歌声，在歌里获得一股勇敢温暖的力量。所以有的时候呢，她像是一个可以谈心的好朋友，总是在最需要别人陪伴的时候给我们希望，给我们抚慰。每当我们感觉脆弱的时候，就会想起静茹的歌。接下来的这一首作品，我们将会听到的是带有爵士味道，而且只有静茹来演绎，才会觉得是她自己的感觉。我和自己的约会。

龙小小2009年10月7号签约北京华顺亿恒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同年发行了首支单曲《爱情买卖》而成名。2011年呢，受邀参加广东卫视元旦跨年演唱会、安徽卫视元旦跨年喜乐会、辽宁卫视春节晚会，并且呢受邀参加央视第一届网络春晚。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由慕容晓晓和半桌二人组共同演绎的《谁告诉你我爱》。

0: 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此刻继续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作品，如今人气越来越旺，歌影两线发展的陈伟霆。那这是一首他在自己2011年发表的专辑《梦》当中的作品。这首歌曲当中啊，你听到的是由庄东兴监制兼唱 rap， 两个人更是搞笑的合拍了 MV。我们来听这一首《LUV》。

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过的路依然远，你的故事讲到了哪？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6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4%。今天夜里晴，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西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这一首作品是来自于当初一推出来的时候呢，大街小巷家喻户晓。在这首歌里头呢，是雷龙把歌词和他的唱腔完美的搭配。你想要一件美丽的衣裳，那就是我用我的爱来衡量，它一定要来自天堂，那是个无痕的地方。寓意纯洁的爱，愿意为爱人付出更多，甚至一切。雷龙带来这一首《玫瑰爱人》。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1: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2: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将会听到的是来自于2006年的超级女声的主唱歌手乔维怡，驾驭各类作品是自成一格。那么接下来就是听到她翻唱的这一首歌，跟原作碰撞之后火花四溅，让人听到的就是古典与电子乐、新爵士跟民谣相映生辉的作品《得意的笑》。

0: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风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

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一首作品来自于蓝又时。很多人以为鱼儿不会哭，多少人不懂你的眼泪，多少人看不见你的脆弱，但是蓝又时真的懂。鱼儿或许有我们看不见的眼泪，只是在水里我们看不见他伤心的眼泪。来听蓝又时这一首《鱼的泪》。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3日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日经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告别育儿焦虑，分享幸福瞬间，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快乐同行。这里是乐哈哈育儿周记，和你一起笑着养娃，陪娃长大。告别育儿焦虑，分享幸福瞬间，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快乐同行。这里是乐哈哈育儿周记，和你一起笑着养娃，陪娃长大。
4: 各位宝爸宝妈们，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加强玩耍运动。父母要与婴幼儿一起进行不拘形式的自由玩耍，比如念儿歌、模仿动物叫声、模仿打电话、听指令拿东西、躲猫猫、拍手游戏、叫名字、照镜子、指认身体部位等亲子游戏，注重婴幼儿认知、语言、情感及社会交往等能力的发展。要加强运动锻炼，提供爬、走、跳、跑等大动作，以及抓握、垒高、涂鸦等精细动作的练习机会。婴幼儿每天身体活动时间至少3小时，其中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避免久坐超过1小时。我是主播小梦，下期再见。
5: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游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与音乐的魅力。

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中，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

0: 最纯真的音乐，
1: 不要让它被眼泪淹没，
0: 触动最美的心灵。犀牛电台，
2: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6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4%。今天夜里晴，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

0: 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西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喜欢可以很多，
2: 喜欢可以很多，但热爱只有一个，
1: 只有一个。
3: 3, 2, 1，
2: 这里是最有态度的新人电台，音乐新能量，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4: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5: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潮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黄壁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 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

0: 优美的旋律。虽然熟悦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梦上一直与你相伴。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0: 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近期有不法分子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四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今天入伏，中央气象台14日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内蒙古西部、新疆、甘肃西部、陕西南部、河北中部、北京南部等多个地区有35到36度高温天气。近日，宁夏中宁警方破获一起特大系列网络直播养老诈骗案，抓获12名嫌疑人，涉案总价值约1000万元。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好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4: 温暖呈现。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

0: 是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
1: 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伴着。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0: 在会场上压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

0: 想听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不喜欢的事情做完，那样就有时间不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3: 下午的时间17点整，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今天石家庄的天气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6度，窗外的实时温度35摄氏度，空气指数48优。明天晴转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01，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点到19点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周三，言之有理，用方言说一个应季的水果。微信搜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半岛铁盒》。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叫你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后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0: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1: 你转我转，他转大家转，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0: 你吵我吵，他吵大家吵，自媒体的时代信息那边扩散。
1: 添点油，
0: 我加点醋。
2: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心流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流电台，走心音乐。
2: 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公安部消息，2025年十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

0: 音乐只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1: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2: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0: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1: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1: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

0: 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1: 瓶中水也有生命，他希望被物尽其用。解水，请喝完瓶中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

0: 情，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漫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陆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3: 从前
4: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今年1到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一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23%。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0%， 创历史同期新高。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14日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近日，宁夏中宁警方破获一起特大系列网络直播养老诈骗案，抓获12名嫌疑人，涉案总价值约 1,000

0: 千万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想要凄凉音乐，想要就到一首歌里。
3: 这里是

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高坤。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我是高坤。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晴，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3度，西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三块 Apple， 找到犀牛电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2: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3: 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

0: 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4: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3: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5: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

0: 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0: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1: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2: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0: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1: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0: 今年以来，6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0: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1: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0: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2个10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

0: 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3: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 1.31%，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2: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 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4: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2: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5: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 4.2%， 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 2.1 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2: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 4.7%， 对美元升值 3%。 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73% 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 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

0: 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1: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及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0: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
2: 当。58年的7月19号出生于台湾，是一位作曲家、作词人、专业音乐制作人兼创作歌手。自20世纪80年代起呢，他创作了大量经典的歌曲，发掘提携出了辛晓琪、周华健、莫文蔚，还有梁静茹等歌手，是影响几代人的华语流行乐的教父。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歌吧。

这首歌曲来自于满江2010年的专辑《最美的时光》，是一首叫做《一路落花》的歌曲。还是延续了满江旧有的那种富有磁性的。

0: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牛奶咖啡的一首《幸运星》，当然这首歌曲呢在2011年的3月19号还获得了第18届东方风云榜颁奖盛典十大金曲奖。下面呢就一起来听《幸运星》。

0: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1: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0: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2: 哎，老板，这火锅啷么香哦？不香啊，香起的哦。
3: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0: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来自于萧亚轩的《幸福的地图》。这首收录在萧亚轩2003年12月30号发行的第七张国语专辑《第五大道》当中。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千金百分百》的一首主题曲。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Tiano， 来自于徐怀钰。徐怀钰这个人呢，有野性，有清纯的一面，当然还有诙谐和可爱兼容的魅力。他是华语乐坛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相信呢，对于很多的80后，听到徐怀钰的声音，满满的都是儿时的那种回忆。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2: 救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

0: 音乐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伴，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由歌手韦礼安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2006年因为参加华视快乐星期天在台湾大学举办的校园歌喉战而步入到歌坛当中，2009年签约福茂唱片推出了首张 EP 慢慢等。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

曹轩宾正南加盟打造了抒情歌曲，就是我们听到的这首《简单的人》，还有另外的一首《给陌生人的情书》，用了很多的心思，非常认真的在制作，很好听的一首歌。

0: 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14日20时对其停止编号。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3日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日经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今年三伏天将于7月15日正式开启，时长40天。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3: 要不要给你的工作补充一点动力？想不想给你的生活增添一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4: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5: 1994年，就在佛罗里达成军

了说唱金属乐队软饼干，是一直深受80后和90后摇滚乐迷喜欢的一支乐队，改编自电影《碟中谍》的主题曲，你是否还熟悉呢？却突破了歌迷年龄的限制，成为了一首大众喜欢的作品。环顾四周，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孤身走我路，我们永远都是孑然一身。我是肖辉，感谢你的继续收听，我们要听到王泽科《孤身一人》。

0: 一心的世界，犀牛电台。
1: 生活在都市里的人，除非你是专职司机，否则大多数的时候开车都是一个人。公路从我们小的时候觉得单纯是一种交通的途径，变成了每天都要经过的寂寞。寂寞的时候难免会胡思乱想，但有的时候寂寞也是可以享受的，可以完成的沉淀自己。当然这都是属于自己的短暂的寂寞，最可怕的是那种看不见未来的绵延无期的寂寞。

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十五五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山前大道交通大动脉发展黄金廊，网聚石家庄重点网络媒体集中采访活动走进我。

0: 底改善了西部区域的交通格局，更作为一条关键纽带，深度融入了沿线数十万居民的生活，并串联起了一方产业的繁荣。
1: 高颜值的山前大道直接激活了沿途星罗棋布的文旅资源，它将按下石窑小镇、爆毒寨、土门关驿道小镇、石家庄市动物园、龙泉古镇以及西部长青休闲度假区等十多个核心景区，像珍珠一样串联成链。自山前大道贯通提升以来，沿线主要景区年累计接待游客已突破1500万人次，极大地提振了区域消费市场的活力。
2: 山前大道贯通后，我们景区最大的感受就是旺季更旺了，来自市区和周边县市的自驾游客数量有了非常明显的增多，节假日期间的客流呀，增幅尤为显著。这条大道确实为我们景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流量。
1: 山前大道的设计充分考量了多元化出行需求，建设的骑行道、慢行健康路与主路并行，沿途配建骑行驿站和生态停车场，为自驾游客与骑行爱好者提供了极大便利。道路两侧精心打造的景观绿化带与西侧巍峨的太行山相映成趣，形成了车在画中行的独特体验，其绿化覆盖率比改造前提升了超过60%。
3: 我每天都去山前大道，这个景色特别美，尤其是春天和秋天的时候，秋天硕果累累，春天花满地都是。
4: 山前大道宽又宽，人又少，你像我们骑友一般都是喜欢上山间这个地方，两三天一趟吧，挺好挺好，出出汗挺舒服的，环境不错，你绿化的又漂亮，然后空气一看空气也挺好，这条路我们走的也挺多，都喜欢走这个路，还行。
1: 交通的便利带来了人气，人气则汇聚成了财气。沿线的石井乡、白鹿泉乡、上寨乡紧紧抓住机遇，大力发展乡村旅游。通过民宿经济、特色采摘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形成了强劲的产业联动效应，有效拉动了沿线村集体和村民的增收。与此同时，优质的基础设施环境吸引了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凤凰外国语学校、省二院等一批重点教育、医疗项目纷纷落地。便利的交通条件进一步拓展了区域发展空间，将鹿泉经济开发区、北部现代物流产业集聚区、西部山前生态区和北部观光农业区有效衔接，真正打造出一条集经济、产业、风景于一体的黄金走廊。
5: 山前大道是鹿泉推动全域旅游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也打响了一路走来全市风景的旅游品牌。下一步我们将聚焦

0: 老百姓。
1: 7月15号，由石家庄市委网信办组织的网聚石家庄重点网络媒体集中采访活动走进我区，各路媒体记者深入一线采风调研，聚焦我区文旅业态创新产业融合发展生动实践，全方位展现石家庄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本次活动集结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中新网等多家中央省市重点新闻网站，以及网易、凤凰、夜店资讯等主流商业平台的编辑记者，组成采访团深入石景乡实地调研。采访团探访了云野幻境露营基地、小野鱼市星空营地，体验当地依托优质山水生态资源打造的户外休闲文旅新业态，详细了解我区文旅产业转型升级、业态多元融合、乡村文旅提质赋能的创新举措与发展成效。
2: 感觉鹿泉的文旅融合发展这两年也非常的快，变化也很大。通过这次采风也了解到鹿泉的这些文旅产业，包括一些热门的景点，然后我们也想通过自己媒体的力量多多宣传这些景点，让大家更了解这些地方，多来走一走看一看。
1: 近年来，我区立足山水禀赋，深耕文旅融合，不断丰富休闲度假、户外露营等沉浸式文旅场景，打造贴合大众休闲需求的文旅产品，文旅产业提质增速，面貌焕然一新。此次媒体采风活动，借助主流媒体

0: 传播优势，有效挖掘宣传优质文旅资源，进一步擦亮本地文旅品牌，为城市文旅高质量发展凝聚网络正能量。
1: 近日，由团区委指导、怀卢镇海山社区精心筹备的青年夜校爵士舞班正式开课，这是该社区推出的第三期爵士舞课程，为有意向的青年送上一份量身定制的文化福利。在海山社区舞蹈教室里，伴随着动感的音乐节拍，学员们跟随舞蹈老师的口令舒展身姿，踩准节奏，从最基础的站姿、步伐、肢体协调等动作教起，老师逐一分解要领并亲自示范，不少学员已经能够自信地跟随音乐连贯舞动，而新加入的学员则在老师的鼓励式教学的引导下，也逐渐找到感觉。
2: 社区的青年夜校不仅丰富了我的这个业余生活，还给我缓解了好多工作上带来的压力。好，你去这个锻炼身体也好，学一种技能和舞蹈也好，提高我们的这个精神上边的这个文明的这个享受，还结识很多的小伙伴。然后咱们提供的场地也非常的这个舒适，环境也非常干净，特别好。希望咱们这个就是社区能长久的办下去，然后我也会坚持到底，一直跟着咱们这个夜校继续学习下去。
1: 团区委通过普发问卷加精准问需的方式，聚焦青年真实需求，由青年点单，夜校照单上菜，青年在舞动中融入社区，社区因青年而更具活力，城市对青年更友好，青年在城市更有为。目前，我区已在区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龙泉书院、大河镇海山社区、区文化馆五个点位开设青年夜校，参与青年600余人次，构建起了覆盖城区的青年学习资源库。课程涵盖吉他、古筝、软笔书法、中国舞、非洲鼓、合唱六大类别，并通过动态更新、分批开设等形式不断丰富课程供给。通过盘活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时间站、城市书房等既有资源，将夜校办在青年家门口，打通了服务青年文化生活的最后一公里，切实提升了青年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0: 盛夏启幕，暑气蒸腾。从今天开始，我区正式进入全年温度最高、湿度最大的三伏时节。今年三伏天开启40天超长待机模式，持续闷热天气已诱发中暑、空调病、体内湿气加重等问题。广大市民需提高防护意识，做好防暑降温与日常养生调理，平稳安然度过酷暑。今年三伏天于今日正式入伏，初伏10天，中伏20天，末伏10天，8月23日出伏。三伏为一年中湿热交织最剧烈的时段，高温高湿叠加，体感闷热难耐，极易损伤阳气，淤积湿气。中医素有冬病夏治、夏养三伏的说法。三伏天既是夏季养生的难点，也是去除陈年寒湿、调理虚寒体质的黄金窗口期。三伏天如何科学避暑、正确养生？我们采访了区人民医院中医科医师孔祥前。
3: 入伏是一年里最热的桑拿天，养生重点要从防暑转向防寒加养阳，记住下面四个关键点：一要吃喝要暖，别贪冰镇饮料，常温或温热的水最解渴，多吃冬瓜、薏米，吃小豆煮水或煲汤祛湿，适当吃姜、羊肉等温性食物，冬病夏治。二要空调要巧，室内外温差别超8度，温度设26度到28度最佳，护住脖子、肚脐和脚踝，穿长袖薄衫或盖薄毯，小心被空调吹出冻结间。三要运动要懒，避开正午，选清晨或傍晚散步，八段锦，微微出汗即可。大汗后先别立刻冲凉或猛喝冷水，尤其冰水，先休息5分钟再小口喝温水。四要作息要午，晚睡早起，晚11点前睡，早6点起，午时11点到13点小睡15到30分钟，能养心提神。特别提醒，三伏是冬病夏治好时机，有呼吸道或关节老毛病的可咨询贴三伏贴、三伏灸等。最后，希望大家都能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 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晴，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3度，西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1: 沉醉于电波那头，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那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2: 倒带人生是陈奕迅2008年的一首作品，相比小学生们狂热喜欢的孤勇者，倒带人生里有成年人回不去的过去，就像歌里面所唱的，回忆只剩下局部，让我想起当年范晓萱演唱的一首歌当中的歌词，青春若有一张不老的脸，但愿它永远不被改变。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0: 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0: 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收听好时光》。
3: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西游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游电台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0: 你们要给我好好的。刚好一首歌记下我青春的事，
1: 把我唱给你听。
0: 刚好一首歌戳中你内心的词。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刚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初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着谁，又或者正遇见着谁？

0: 餐，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游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每个人幻想乜嘢希望的时候，都会有一片光明的天空，中间有一条刺眼曙光。当佢幻想乜嘢失望的时候，就会是一片欢乐的天空，满布密云。哦，呢个一个天大的误会，失望又点会是联想到徒劳无功呢？希望落空了，大不了失望；落空了希望，连失望都一片消失。这个时候，天空是一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犀牛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风三千，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2: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不能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

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啊，有我在，你别怕。
1: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纵容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帐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不能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小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

0: 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05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山前大道交通大动脉发展黄金廊；网剧石家庄重点网络媒体集中采访活动走进我区；青年夜校办在家门口，点亮青年的花样生活；40天超长三伏来袭，科学养生安然度夏。下面是详细内容。
0: 作为河北省人居环境范例奖的获奖项目，鹿泉区山前大道不仅是一条交通动脉，更是一条生态绿脉和发展命脉。它凭借一流的建设标准、优美的沿途环境和强劲的辐射带动效应，正加速撬动全区旅游、教育、康养及文体休闲产业的蓬勃发展，成为驱动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力引擎。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山前大道岸下村口，依托这条大道，岸下村正大力发展乡村旅游，露营基地、游乐场、特色民宿等新业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条北起石岩路、南至横井线的交通大动脉全长约33公里，它不仅以双向八车道的一级公路标准彻底改善了西部区域的交通格局，更作为一条关键纽带，深度融入了沿线数十万居民的生活，并串联起了一方产业的繁荣。
1: 高颜值的山前大道直接激活了沿途星罗棋布的文旅资源，它将岸下石窑小镇、抱犊寨、土门关驿道小镇、石家庄市动物园、龙泉古镇以及西部长青休闲度假区等10多个核心景区像珍珠一样串联成链。自山前大道贯通提升以来，沿线主要景区年累计接待游客已突破1500万人次，极大地提振了区域消费市场的活力。
3: 山前大道贯通后，我们景区最大的感受就是旺季更旺了，来自市区和周边县市的自驾游客数量有了非常明显的增多，节假日期间的客流呀，增幅尤为显著。这条大道确实为我们景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流量。
1: 山前大道的设计充分考量了多元化出行需求，建设的骑行道、慢行健康路与主路并行，沿途配建骑行驿站和生态停车场，为自驾游客与骑行爱好者提供了极大便利。道路两侧精心打造的景观绿化带与西侧巍峨的太行山相映成趣，形成了车在画中行的独特体验，其绿化覆盖率比改造前提升了超过60%。
4: 我每天都去山前大道，这样景色特别美，尤其是春天和秋天的时候，秋天硕果累累，春天花儿满地都是。
5: 山前大道宽又宽，人又少，你像我们骑友一般都是喜欢上山间这个地方，2-3天一趟吧，挺好挺好，出出汗挺舒服的，环境不错，你绿化的又漂亮，然后空气一看空气也挺好，这条路我们走的挺多，都喜欢走这个路，还行。
1: 交通的便利带来了人气，人气则汇聚成了财气。沿线的石井乡、白鹿泉乡、上寨乡紧紧抓住机遇，大力发展乡村旅游，通过民宿经济、特色采摘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形成了强劲的产业联动效应，有效拉动了沿线村集体和村民的增收。与此同时，优质的基础设施环境吸引了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凤凰外国语学校、省二院等一批重点教育、医疗项目纷纷落地。便利的交通条件进一步拓展了区域发展空间，将鹿泉经济开发区、北部现代物流产业集聚区、西部山前生态区和北部观光农业区有效衔接，真正打造出一条集经济、产业、风景于一体的黄金走廊。
6: 山前大道是鹿泉推动全域旅游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也打响了一路走来全是风景的旅游品牌。下一步我们将

0: 惠及更多百姓。
1: 7月15号，由石家庄市委网信办组织的“网聚石家庄”重点网络媒体集中采访活动走进我区，各路媒体记者深入一线采风调研，聚焦我区文旅业态创新、产业融合发展生动实践，

0: 全方位展现石家庄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
1: 本次活动集结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中新网等多家中央省市重点新闻网站，以及网易、凤凰、易点资讯等主流商业平台的编辑记者，组成采访团深入石景乡实地调研。采访团探访了云野幻境露营基地，

0: 区立足山水禀赋，深耕文旅融合，不断丰富休闲度假、户外露营等沉浸式文旅场景，打造贴合大众休闲需求的文旅产品，文旅产业提质增速，面貌焕然一新。此次媒体采风活动，借助主流媒体传播优势，有效挖掘宣传优质文旅资源，进一步擦亮本地文旅品牌，为城市文旅高质量发展凝聚网络正能量。
1: 近日，由团区委指导，怀卢镇海山社区精心筹备的青年夜校爵士舞班正式开课。这是该社区推出的第三期爵士舞课程，为有意向的青年送上一份量身定制的文化福利。在海山社区舞蹈教室里，伴随着动感的音乐节拍，学员们跟随舞蹈老师的口令舒展身姿，踩准节奏，从最基础的站姿、步伐、肢体协调等动作教起，老师逐一分解要领并亲自示范，不少学员已经能够自信地跟随音乐连贯舞动，而新加入的学员则在老师的鼓励式教学的引导下，也逐渐找到感觉。
2: 社区的青年夜校不仅丰富了我的这个业余生活，还给我缓解了好多工作上带来的压力。然后你去这个锻炼身体也好，学一种技能和舞蹈也好，提高我们的这个精神上边的这个文明的这个享受，还结识很多的小伙伴。然后咱们提供的场地也非常的这个舒适，环境也非常干净，特别好。希望咱们这个就是社区能长久的办下去，然后我也会坚持到底，一直跟着咱们这个夜校继续学习下去。
1: 团区委通过普发问卷加精准问需的方式，聚焦青年真实需求，由青年点单，夜校照单上菜，青年在舞动中融入社区，社区因青年而更具活力，城市对青年更友好，青年在城市更有为。目前，我区已在区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龙泉书院、大河镇海山社区区文化馆五个点位开设青年夜校，参与青年600余人次，构建起了覆盖城区的青年学习资源库。课程涵盖吉他、古筝、软笔书法、中国舞、非洲鼓、合唱六大类别，并通过动态更新、分批开设等形式不断丰富课程供给。通过盘活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时间站、城市书房等既有资源，将夜校办在青年家门口，打通了服务青年文化生活的最后一公里，切实提升了青年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0: 盛夏启幕，暑气蒸腾。从今天开始，我区正式进入全年温度最高、湿度最大的三伏时节。今年三伏天开启40天超长待机模式，持续闷热天气已诱发中暑、空调病、体内湿气加重等问题。广大市民需提高防护意识，做好防暑降温与日常养生调理，平稳安然度过酷暑。今年三伏天于今日正式入伏，初伏10天，中伏20天，末伏10天，8月23日出伏。三伏为一年中湿热交织最剧烈的时段，高温高湿叠加，体感闷热难耐，极易损伤阳气，淤积湿气。中医素有冬病夏治、夏养三伏的说法。三伏天既是夏季养生的难点，也是去除陈年寒湿、调理虚寒体质的黄金窗口期。三伏天如何科学避暑、正确养生？我们采访了区人民医院中医科医师孔祥前。
3: 入伏是一年里最热的桑拿天，养生重点要从防暑转向防寒加养阳，记住下面四个关键点：一要吃喝要暖，别贪冰镇饮料，常温或温热的水最解渴，多吃冬瓜、薏米，吃小豆煮水或煲汤祛湿，适当吃姜、羊肉等温性食物，冬病夏治。二要空调要巧，室内外温差别超8度，温度设26度到28度最佳，护住脖子、肚脐和脚踝，穿长袖薄衫或盖薄毯，小心被空调吹出冻结肩。三要运动要懒，避开正午，选清晨或傍晚散步，八段锦，微微出汗即可。大汗后先别立刻冲凉或猛喝冷水，尤其冰水，先休息5分钟，再小口喝温水。四要作息要午，晚睡早起，晚11点前睡，早6点起，午时11点到13点小睡15到30分钟，能养心提神。特别提醒，三伏是冬病夏治好时机，有呼吸道或关节老毛病的可咨询贴

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

0: 追寻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心流电台。
1: 你好，欢迎光临。哎，先生，你在找什么吗？需要帮忙？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1: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0: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0: 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3: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0.2 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2: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3: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2: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 22.6 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4: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两个一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2: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5: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2: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6: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 9%， 非常棒。
2: 毛盛勇认为，
3: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

0: 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昨晚的美梦，伸个舒服的懒腰，洗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13日，将执行嫦娥七号任务的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中美货物贸易总值20000亿元，占我国外贸总值的7.9%。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14日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

0: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能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东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2%。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1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闲聊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